0: 提醒您，以上就是来自您广播的内容，来自您这份对于您的不忘一生之事，不客气，所有准备都已经准备的提醒您。
1: 我的车车我车车把车车我的车车给我的那我把一会儿呢你的车车到就把车我让你我让我看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让你的名字我这次怎么发生了我记得你也有费我也不老实不能让你我该关心的人都给他死我也